0: 北京时间八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 초단파103.5MHz，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3: 여러분안녕하십니까오늘이시간은연변방송국에서녹화제작한요청하마당프로를보내드리겠습니다

0: 北京时间九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 초단파103.5MHz，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0: 北京时间十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 초단파103.5MHz，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 초단파103.5MHz，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3: 여러분안녕하십니까？지금부터평서련제를감상하시겠습니다。
4: 牛皋闯帐，要抓大王粘罕。没想到粘罕在帐篷门口设下埋伏，牛皋连人带马掉进陷坑。书中交代，粘罕白天把营盘扎好，就跟驸马张从龙商量对策。岳飞足智多谋，爱用偷营接寨之计，今晚上他一定趁我们初来乍到，立足未稳，准来偷营，所以必须做好准备，来个将计就计，顺水推舟，挖好了陷阱，找一个和自己长得差不多的番兵，穿上龙袍，戴上龙冠，坐在中军帐，引诱宋将闯帐。不但这一个帐篷门口有陷坑，所有帐篷门前全挖了，所以牛皋中计落到坑里。番兵过来用挠钩套索把他搭上来，马肩头拢二背上了绑，把战马和兵刃也

0: 也弄上来，把坑修好，推着牛镐到了后帐。后帐里正中虎皮椅子上坐着詹憨，这个才是真的。旁边驸马张从龙陪着，小帆单腿点地报：“启禀大郎主，松朝南蛮马踏营盘，掉进陷坑，被我们抓住了。”詹憨哈哈大笑：“驸马怎么样？”张从龙一乐：“大王兄神机妙算，推上来。”有人把牛镐推进帐里，詹憨一看见抓到的是牛镐，眼睛都红了，立刻想起青龙山两军开战，岳飞大摆口袋阵800破10万，詹憨带10万人马，一夜的功夫全损失在岳飞的手里，自己死里逃生，好容易逃出来了，正碰见牛镐，多亏自己和通仙文郎换了衣服，以假乱真，才逃了活命。那牛镐走马活捉通仙文郎，今日是仇人见面，分外眼红，想到这儿一声的怪叫：“姓牛的，你可认识孤王吗？”牛镐说：“哼，扒皮我认你的骨头，你不就是詹憨吗？”“对，在青龙山本王差点死在你手里，想不到你也有今天。”“詹憨，要什么想不到的，人有失手，马有漏蹄，就算牛二爷没算计到，计落你手，要杀开刀，吃肉张口，皱着眉头，非为好汉，你杀吧。”詹憨一摆手：“退出去，小手示众。”过来两个小番把牛镐推到帐篷外，捆在了桩橛上，刽子手拎刀过来，刚要动手，忽然有人高喊：“大郎主，刀下留人。”牛镐一愣，暗想：“在敌营还有给我求情的，我看看是谁。”这个时候从旁边过来一员番将，铜盔铜甲，胸前花虎尾，脑后织机灵，耳戴金环，一看脸儿认出来了，正是自己的冤家对头铜仙文郎。铜仙文郎看看牛镐：“哎，姓牛的，当初我在青龙山被你走马活擒，今天落在我的手里，趴在地上求饶，叫几声好听的，饶而不死，不然的话一句话就要你的狗命。”牛镐说：“你少废话，牛二爷从来没怕死过，脑袋掉碗大的疤了，再过20年还这么大岁数，没那么便宜的，我不能叫你受一刀之苦，叫你受点灵罪。”说完铜仙文郎到了帐篷里：“大郎主，不能杀牛狗。”詹憨皱皱眉：“铜仙文郎，留他干什么？某家几乎死在他的手里，今日起来哪有不杀之理呢？”“大郎主，你怎么忘了，临出兵四郎主弯燕乌珠说，若拿住别的南蛮，记不记阵法，唯独是岳飞牛镐这两个人要结往河间府，因为他爱惜岳飞，要劝他投降。牛镐这个家伙太可恨了，青龙山大王您险些丧命，爱华山一战又是牛镐把四郎主骗去的，损兵折将，四郎主把他抓住，要千刀万剐，报当初之仇。”“对呀，不是你提我倒忘了，好吧，把他压下去。”过来人把牛镐带走了。随后詹憨和驸马张从龙商量派谁押解囚车木龙合适。张从龙说：“我去吧，我带金眼狼狼银眼狼狼押着囚车，正好我要见见乌珠。”“驸马，那你辛苦了，给你1000人，立刻起身。”这是有金眼狼狼把牛狗装入了囚车，把马匹兵刃也带着拴在囚车的后边，离开了营盘，往北而行，直奔河间府。牛狗坐在木笼里，心里很难过，想自己一出世跟着哥哥岳飞大闹五科场，因为被张邦昌所害，后来占山为王了。等岳大哥二次出世，领兵挂帅，自己就跟着当先锋，净露脸了。现在也成亲了，有家了， 没想到今天栽这么大的跟头，再也看不见岳大哥和众兄弟了，也不能亲眼看见把金兵赶出中原。我真要落到金兀术手里，那还能好啊？求生不得，想死死不了啊，这可怎么办？又一想，不能堆，临死也不能叫金人小瞧，我得闹个乐呵，我折腾折腾他们。对，想到这儿，他高喊：“哎，张从龙，过来，过来，过来！”张从龙没理他。
1: 哎，你过来不过来？
0: 再不过来，我可骂你八辈祖宗了！张从龙一想，别叫他骂一顿呢，提马来到囚车跟前。
1: 哎，该死囚徒，你有何事？
2: 我渴了，我要喝水。
1: 不给你喝！
0: 牛皋说：“那可不行，我犯死罪，你可以杀。”没死就得给水喝，不能叫我渴死。你给不给？
1: 不给。
0: 你要不给我可就喊了，喊也不给。岳大哥，别在树林里坐着了，我在这儿呢，快出来，匹木龙砸囚车哟。
1: 哎，张显、王贵，我看见你了，快来快来。
0: 他这一喊，番兵全毛了。队伍唰就停下来，呼啦把囚车围在了当中，金眼狼狼、阴阳狼狼两个头目往树林里观看，生怕中了埋伏。张从龙被喊得也直哆嗦，他这一喊听出多老远呢。
1: 快给点水喝，别让他喊了。
0: 小帆拿出了水葫芦给牛皋喝水，牛皋说：“这还差不多，早给我，我早就不喊了。”
2: 哎，我又饿了，给我点吃的行不行？
1: 我们还没吃呢，不能给。
0: 不给呀、啊、岳大哥快出来，张从龙在这儿呢。他又喊上了，话音刚落，就听有人高喊：将军不要害怕，少要担惊，卯家到了。说完从对面的一棵树上唰跳下一个人来，一下子就站在了囚车的眼前。班兵一看，我的妈呀，真来了，吓得是抹头就跑啊。张从龙一哆嗦，等他定定心神仔细看，就一个人，放心了，不要跑，都回来。这些番兵番将又跑回来了，牛皋听见有人救自己挺高兴。这时候张从龙仔细打量这个人，来这个人有20多岁，车轴汉子，身量不太高，长得可挺敦实，黑惨惨的脸庞，浓眉大眼，鼻直口方，头戴青色武生公子巾，鬓边斜插英雄胆，身穿青缎子的短靠，腰系一巴掌宽的丝鸾大带，青中音抓地虎的快靴，手里拎着一对斧子，往那一站，好像降龙罗汉，又如伏虎天尊。只见他大喊了一声：呆！番兵听真，留下囚车，饶而不死，不然的话，一斧子一个，管杀不管埋。张从龙刚想过去，金眼狼狼催马舞刀来到了前面。
1: 哎，来敌南蛮，心思明水，为什么要抢囚车？
0: 使双斧子这个人一乐：
1: 啊，你问我是谁呀？那你可得坐稳了，别我一报名字把你吓趴下。少废话，你到底是谁？
0: 这个人一拍胸脯：我乃是岳飞的师弟，又是把兄弟，姓牛，单字名皋，听见没有？金眼狼狼一听说牛皋，真就吓得差点从马上摔下去。
1: 嗯，你叫牛皋
2: 啊？你有什么话说？
0: 金眼狼狼回头看看囚车，心里琢磨，怎么出来两个牛皋呢？牛皋也听见了：
1: 哎，还有冒名顶替的，看来我这名誉不小呢。
0: 他想看看是什么样的人，看不见，因为周围全是番兵，把囚车围个里三层外三层，风雨不透，水泄不通，只能听见声音，看不见人。金眼狼狼一想，别管是谁，先抓住再说。就看对面那个假牛皋问：
1: 你们放不放下囚车？
0: 金眼狼狼说，你胜了我这口刀，我就把囚车给你。
1: 那好吧，招家伙。左手的斧子呜来个力劈花山，奔金眼狼狼的头顶砍来。
0: 金眼狼狼觉得自己不行哄，用大刀当往外迎，哪知道假牛皋比真牛皋能为大多了，力气也大，斧子也沉，砍在大刀杆上，震得金眼狼狼胳膊一软，劲儿一泄，刀杆就弯了。假牛皋右手的斧子就到了，说是迟来得快，左手斧子一劈，右手斧子唰就过来了，直奔金眼狼狼的脖子，像闪电一样。只听到咔嚓咕噜，斗大的人头掉在了地上。这回好，金眼狼狼被封为平顶王了，死尸张在马下，战马刚想要跑，假牛皋灵机一动，噌的往前一近身，抓住马的缰绳，飞身上马。假牛皋得了金眼狼狼的战马，如同老虎添了翅膀，精神头更足了。
1: 哎，谁还过来受死？
0: 驸马张从龙催马到了近前，交手打在一起。金眼狼狼一死，番兵乱了。牛皋听明白了，
1: 啊，看来我福大命大造化大呀，死不了，人不该死总有救。这个假牛皋还真有两下子，要这样我得给他助助威风。
2: 哎，那位牛将军，别放了老儿张从龙，他是北国的驸马，把他要打死，你可立了大功了。
0: 假牛皋听见有人给自己助威，忙喊，英雄别着急，有牛二爷在此，他们一个也跑不了。牛皋一听报牛二爷，可来气儿了，心的话，真是圣人门前卖字画啊！在我牛皋的面前，你报二爷，这个人是谁呢？愣报我的名字。书中暗表，此人姓孟，叫孟邦杰，住在孟家庄。他的父亲叫孟太公，是孟家庄的庄主。因为年轻的时候老伴就去世了，孟太公又怕儿子受气，没有续弦。孟邦杰有点虎了吧唧的，所以老早就请先生教他念书，可惜孟邦杰念不下去。先生来了没有三天，就把人家给打跑了。最后孟太公又请些练武术的名师教孟邦杰练武。你别看孟邦杰学写字费劲呢，要学武术还真灵，各走一经。经过几年的功夫，十八般兵刃拿得起来放得下。孟太公怕儿子出去惹祸，每日不让出去，就叫在后边菜园子里练武。也是该着有事儿。这一天孟太公坐在大厅正喝茶呢，庄丁慌慌张张跑进来。
1: 老员外，可了不得了，
0: 鲁王刘裕的二儿子刘尼把我们庄丁孟老五给打死了。那还不算，他狗仗人势进了庄子要找你算账呢，你快跑吧。孟太公早就知道刘裕父子的为人，那刘裕住在城里，离孟家庄才40多里地。刘家父子自从投靠金兀术以来，横行霸道，欺压百姓，尤其他的二小子刘尼，欺男霸女，踢寡妇门，剜绝户坟，坏事都叫他干绝了。今天听着庄丁这么一报，当时就是一愣，
1: 哟，
0: 刘尼怎么找上来了呢？
1: 我问你，他为什么打死了孟老五？
0: 哎，这个事儿不怪我们呢，孟老五在地里干活呢，刘尼领人撒鹰追兔子，也真巧，那只鹰正从孟老五的眼前过，孟老五也不知道啊，一出头就把鹰给打死了。刘尼过去不容分说，抓住孟老五就打，非要给鹰敌肠对命不可。我们过去评理，刘尼的恶奴上来不由分说，照着孟老五拳打脚踢，把我们也给打跑了。转眼之间，孟老五被打得七窍穿血，绝气身亡。那还不算，刘尼叫我们给您送信儿，叫你拿银子给他赔鹰，不然的话要把我们庄子给烧了。 大员外，你快躲！

0: 躲一躲吧，好汉不跟恶棍斗啊。孟太公听完了，气得七窍生烟，这简直是反了，打死他的鹰给他赔钱，他打死我的庄丁我叫他赔命。走。老人说完领人来到了外面，刚到门前，刘尼领着30多个恶奴也来到了门口。他看见了孟太公，把眼睛一翻，哎，老不死的，你的庄丁把我鹰给打死了，你得给我赔钱呐，我要和你多要，你说我讹你，这么办吧，咱们都乡里乡亲的，少算你点，你给我1000两银子咱就拉倒，拿钱吧。可把孟太公气坏了，一只鹰要1000两银子，连10两也不值啊，这不是讹人是什么呢？他强压着怒火，二少爷，你的鹰有个价钱就好办，我给你赔，可你打死我的人怎么算呢？哎，老孟头，谁打死你的人了？孟老五是不是你打死的？
1: 是啊，
0: 那不算人命，他给我鹰低偿对命，这叫一命低一命，你知道吗？那只鹰是我爹从外国买来的，花老了钱了。孟太公咬咬牙，二公子啊，人值钱是鹰值钱呢。刘尼一乐，嘿，当然是鹰值钱了，什么都缺，就是人不缺，两条腿支个肚子有的是，拿钱。孟太公都气哆嗦了，我把你个小畜生，你爹卖国求荣投靠金兀术，你狗仗人势欺压黎民百姓，打死人还想不偿命，老朽要教育教育你这个混蛋。说完，孟太公到他的马前砰的一抓他袄领子，想把他拽下来。刘尼把三角眼一瞪，哎，老东西，给你脸你不要脸，舍不得钱呐，那钱揣你肋条骨里了，你跟我耍无赖啊，去你的吧。他啪，赵丁孟太公就抽了一鞭子，这一鞭子正抽在孟太公的脸上，老员外噔噔噔噔噔噔倒退几步，扑通仰面朝天摔倒了，真巧，后脑海正垫在石头上，当时是血流不止，吓得家人庄丁急忙扶起太公往院里抬，有人撕块衣服巾儿把伤口给包上。刘尼说：“哎，老头儿，你真会装啊，装死想搪灾呀，办不到，快拿银子，不然我把你家放火烧了，二爷等你呢。”刘尼也没想到孟太公摔得这么重，他还等着呢。孟太公上了年纪了，再受了伤，当时就昏过去了。有人把太公抬到了书房，从人呼喊，又有人到后院给孟邦杰送信儿。孟邦杰在后院菜园子里正练斧子呢，家人进来了，少爷你还练呢，可了不得了，老员外不行了。啊，孟邦杰一愣，我爹怎么了？老员外被鲁王刘裕的狗崽子给打伤了，现在命在旦夕。孟邦杰一听，撒腿往前院就跑，来到了书房一看，孟太公挡在床上昏迷不醒。
2: 爹，
0: 爹，你这是怎么了？庄丁把方才的事儿从头至尾说了一遍。孟邦杰听完了，气得牙关咬得咯嘣嘣直响。好啊，刘尼，我与你势不两立，一定要我儿的狗命。说完往外就走，家人急忙拦他，少爷先别去，先顾病人要紧呐。
2: 这也对，爹，
0: 你快睁开眼睛吧，你要是有个好歹扔下我可怎么办呢？
2: 爹，
0: 你把眼睛睁开看看。过了一会儿，孟太公醒过来了，微微地睁开二目。邦杰，我不行了。

0: 我准备准备。爹死得冤呐，我儿要是孟家后代，要找刘尼算账，替父报仇。话还没说完，头一歪，绝气身亡。孟邦杰放声大哭啊！就在这阵儿，庄丁进来了，少爷，刘尼叫咱们拿钱呢，再不送银子，他要放火烧宅院了。孟邦杰不哭了，把眼睛一擦，你去告诉刘尼，就说我爹给他邀银子呢，一会儿就给他送去。哎，随后他和家人说，你们给我爹穿上衣服，准备棺椁，我出去看看。说完他到了后院，拿起一对车轮板斧，撒腿来到了门前，一看门外围了30多人，当中有一个小子20多岁，头上歪戴的公子巾，身穿着花袍，手拿着马鞭，面似黄前指，斗鸡眉，三角眼，咧着嘴，正在那骂人呢。正是刘尼，孟邦杰认识。哎，该死老狗，快出来啊！爷爷等不得了，快！他正喊呢，孟邦杰像虎一样噌就窜出去了，双斧在手中一擎。刘尼，
1: 啊？
0: 哎，你是谁？孟太公的儿子孟邦杰，狗子，你把我爹打死了，我要你的狗命，把你开膛摘心，给我爹祭灵。说完轮斧子嗡就砍来。刘尼一看不好，哎，我的妈呀，真厉害呀，我说孩子们给我上。30多家奴一拥其上，孟邦杰双斧子一轮，像砍瓜切菜一样，嘁了咔嚓，噼里啪嚓，眨眼的功夫撂倒了20多个，剩下全各自逃命去了。孟邦杰再找刘尼，早跑了。孟邦杰一想，我这个祸惹的不小，惹了鲁王刘裕的儿子，一会儿非抄家来不可呀，还不得学习孟家庄啊，我得回去安排安排。想到这儿，来到了家里，再一看，有人给老员外穿好了寿衣，把尸首下了棺材，抬到后院空地埋葬好了。孟邦杰大哭一场啊，然后告诉家人，一会儿刘尼准来报仇，你们有亲投亲，有友投友，家中财产谁能拿多少就拿多少，告诉村里人，要能躲避的都躲一躲，免得刘尼回来行凶作恶。孟邦杰带了些散碎银子，提着斧子来到了门前，有人牵过战马，就想上马出庄，还没等上马呢，庄子前一阵人喊马嘶，远远看见高挑着大旗来了500多骑兵，冲在前边的正是刘尼。孟邦杰就想和他们拼呢，家人忙劝，少爷，好汉难敌4手，恶虎还怕群狼，他们人太多，你打不过，快逃跑吧，我要替我爹报仇。哎呀，我的少爷，你怎么死心眼儿呢？君子报仇10年不晚，你一个人不行，快投岳家军去找岳飞去，将来再报仇，我送你走。这个家人扯着膀子把孟邦杰落到后院，快跳墙，快跑。孟邦杰无奈，从后院墙跑出去，钻了树林子，一口气儿跑出10几里地，回头再看孟家庄，烟气腾腾，火光冲天。孟邦杰咬牙跺脚，刘尼呀，刘尼，你等着，我找到了岳飞，一定要报今日之仇。转身登城赶路。哎呀，岳飞在哪儿呢呀？听说在藕塘关，我去能不能要呢？自己觉得又累又饿，就进了树林子，我睡一会儿再走吧。他爬上一棵大树，这个树有3个叉，爬到树丫巴上，往那一靠就睡着了。睡得正香，牛皋的囚车来到了树下，牛皋戏耍翻兵要水喝，这一喊把孟邦杰惊醒了。他睁眼往树下一看，哟，上千的翻兵围着一辆木龙囚车，囚车里一个黑大汉，是中原人。哦，我明白了， 准是两军阵前开兵建仗，宋将被擒，哪能见死不救呢？这正是我立功的机会啊！可我一个人人单势孤，这么多番兵番将，我能打得了吗？他眼珠一转，哎，有了，人的名树的影，我报个名头大的，吓唬吓唬他们吧。想到这儿，孟邦杰跳下树，报牛皋的名字，打死了金眼狼狼。金眼狼狼一死，驸马张从龙火冒三丈，手擎金顶枣阳槊冲上前去。孟邦杰要大战张从龙，匹木龙扎囚车解救牛皋。
1: 오래된메일내용을지우고있는당신휴대폰을끄고영화를즐기는당신눈건강을위해스크린밝기를낮추는당신버스에서휴대폰대신창밖을바라보는당신모르셨죠여러분은이미탄소중립을실천하고있었다는것을불필요한메일을지웠을뿐인데영화관질서를지켰을뿐인데눈건강을생각했을뿐인데창밖을바라봤을뿐인데일부러마음먹고행동하지않아도당신은이미탄소중립을실천하고있습니다탄소중립을실천하는가장확실한방법바로당신의좋은생활습관에서비롯됩니다

0: 여러분 안녕하십니까? 지금부터 평소련제를 감상하시겠습니다.
1: 气坏了驸马张从龙，张从龙手使金鼎枣阳兽，奔着孟邦杰的头顶砸来。孟邦杰白斧子结架相还，两人打在了一起。二人大战有七八个回合，孟邦杰虚晃一招，拨马便走。张从龙急忙追赶，赶了个马头碰马尾，张从龙大槊一举劈头砸来。 孟邦杰听见脑后有风声，急忙来个蹬里藏身，身子藏在马肚子底下。张从龙大槊走空了，差点闪在马下。就在这个时候，孟邦杰做好了身子，一拨马，大斧子呜就迎头劈来。张从龙再也躲不开了，咔嚓一声，正砍在头上，砍破了头盔，死尸张在了马下。 张从龙一死，这队伍汪啷一声就乱了。这个时候，银眼狼狼摆刀上来，大刀力劈花山，迎头一劈，孟邦杰用斧子往外一磕，啊，去你的吧！嘡，日，这口刀就飞了。随后，孟邦杰一斧子啪的一声，要了金眼狼狼的命。随后，手擎双斧，催马直奔木龙囚车。 再看方明啊，各自逃命。眨眼之间来到囚车前，两斧子砍坏了囚车，救出了牛狗。牛狗的战马在囚车后边拴着呢，兵刃在得胜钩上挂着。牛狗牵过马匹，冲着孟邦杰一抱拳：“英雄贵姓大名啊？多谢救命之恩。”孟邦杰说：“这没什么。”
2: 将军贵姓啊？我叫牛皋，是岳元帅的先锋官，壮士，你是谁呀？孟邦杰的脸儿腾就红了，想自己刚才冒名顶替报的牛皋，这多不好啊！哎，牛皋就在我眼皮底下，我报人家名，牛二爷，我叫孟邦杰，是这么回事儿。他把家里的事从头至尾讲了一遍。
1: 我要头岳家军，半路累了，倒在树上睡觉。听您一喊，我一看下边这么多人，不好办，才借您的大名。我多有得罪。牛皋说：“这没说的，你也是好心，干的好事儿，给我创创名，这有什么不好的？再说又救了我。”牛二爷，岳元帅能不能收留我呢？能啊！前敌正用人之时，你杀死张从龙，立了大功。 回去，我和元帅说，一定要活捉刘玉刘泥，给你父报仇。那可多谢牛将军了。牛将军，咱这上哪去啊？跟我走吧，咱奔藕塘关。现在大王詹韩领着金兵，兵围藕塘关，我出来一天一宿了，也不知道前敌怎么样。走吧。好，两人出了树林，上了马，奔藕塘关。
2: 走了有六七里地，忽然远处是个双羊岔路。就在另一股道上，来了一匹马。这匹马跑的跟箭打的一样那么快，四蹄蹬该翻蹄亮掌，马肚子都要快贴地皮了，趟起尘土多高，就听着。牛皋想，这匹马怎么跑的这么急呀？有什么事儿？ 再看马上有一员将官，二十多岁，银盔银甲，外罩白袍，身上有斑斑的血迹。战马得胜钩上挂着一杆方天画戟，这个人两手紧扣着铁锅梁，身子趴在马鞍桥上。战马从差点就过去了，拐到正道，从牛皋身旁歘就过去了。因为马跑得太快了，猛一拐弯，马的前蹄被个树根绊了一下。 马上的这个人从马背上歘就被甩下去了，这一下子摔得太重了，扔出多老远，落到地上，叽里咕噜的滚到了壕沟里。那匹战马还不知道呢，还往前跑呢，跑出很远了，战马停住了，因为马通人性。 他也觉得身子轻，可能主人摔下去了。合计合计，我别走了，我回去看看吧。战马莫回头，来找他的主人。牛皋和孟邦杰看个满眼，哎呀，这个人摔坏了，快看看去。两人打马到了近前，甩蹬离鞍，下了坐骑，来到这个人的身旁，仔细一看，牛皋哎呀了一声，这不是施权兄弟吗？已经昏过去了。摔昏的这个人是宋将施权，牛皋磕头的马兄弟。牛皋急忙猫腰把施权抱在怀里，兄弟兄弟，你这是怎么的了？再看施权昏迷不醒，大腿上有伤口，征袍全染红了。牛皋扯下白衣服里子，把伤口给他包上，连喊带叫，糊了前胸，捶打后背。好长时候，施权明白过来了。牛皋这才长出一口气，谢天谢地呀，你可缓过来了。兄弟，你是怎么了？从哪来的？到哪去呀？怎么还带伤了呢？施权慢慢的睁开眼睛，定定神，看清楚了。哎呀，这不是二哥吗？啊，是我呀。施权急忙翻身坐起来，二哥，你怎么到这儿了？哎，别提了，我昨晚上贪功心盛，偷营接债去了，没成想中了大王章邯的奸计，掉进了陷马坑，要把我送往北国，多亏这位孟邦杰兄弟杀死张从龙、匹莫龙、撒秋车把我救下来的。我们两个人这是奔前敌去找大哥，你这是怎么的了？你不在营中，怎么跑到这儿了呢？施权见问，叹了口气，眼泪刷就下来了。哎，二哥呀，我奉咱大哥元帅之命到虎口去催粮草，因为藕塘关困着十几万人，粮草不多了，我把粮草凑齐赶奔藕塘关，也怪我一时的着急，抄近路走小道，路过前边不远的九宫山，刚到山下，从山上下了一伙喽啰兵，有2000多人，他们来接粮草车。我过去一搭话，才知道山上有好几位寨主，大寨主外号叫铁面天王，名叫董仙，非要留我的粮草车不可。我说了半天好话也没行，最后我们俩伸手打起来，哪知道那铁面天王董仙手使一条虎头月牙铲，力大无穷。兄弟，我不是人家对手啊，被他大铲把我的腿划破了，再有恋战，性命难保，我才败走，想给元帅送信儿，速发救兵，因为心急四箭，打马如飞，掉在马下，摔昏过去了。多亏遇见二哥你呀，要叫山大王遇上，性命就没了。二哥，我身为押粮运草督粮官，把粮草车丢了，按军令死罪呀，元帅非杀我不可呀。牛皋把眼睛一瞪，没那事儿，小小山贼有什么了不得的，走，二哥给你去把粮草要回来。施权嘴没说，心里合计，哼，我二哥又吹上了，他这两下子别人不知道，我还不知道啊，还不如我呢。二哥你不行，咱们还是回前敌搬兵去吧。怎么，你瞧不起二哥，我非去不可。不行，二哥，九宫山兵多将广，咱们三个人也不是人家对手啊。牛皋说，前敌战情很紧，还能抽出兵来到九宫山，那前敌还打不打了？这二哥，那你说怎么办呢？施权正在为难，孟邦杰打茬了，施将军，你们一提九宫山，我倒想起一件事儿来。离九宫山不远有个卧牛山，卧牛山上有5位好汉，大寨主锦袍将岳真是我的大师哥，当初就劝我占山为王，落草为寇，我因为父亲年迈无人照顾才没去。后来呢，他又说岳飞抗金兵，岳飞是好汉，我们投奔岳元帅吧，我也没去。
1: 今天何不到卧牛山求月真我那大师哥帮帮忙？他们山上还有二寨主呼天宝、三寨主王天庆、四寨主徐忠、五寨主金彪，个个都有决意在身，山上有1000多喽啰兵，我叫他们帮忙上九宫山帮助要粮草，他们两个山上还有来往，准能开面要出来，即使要不出来交上手，我师哥月真也不是好惹的，我去搬兵，你们看怎么样？
2: 师权皱皱眉，
1: 孟贤弟呀，是占山的全反对大宋朝，他们能给我们帮忙吗？
2: 能。
1: 那为什么呢？你不知道我师哥的情况与众不同，他是被官府逼的造反，他家乡有一个恶霸，霸去月真家的田地，还打死我师哥的兄弟，月真一怒之下杀死恶棍替兄弟报仇，因为有人命在身才占山为王，前敌用人之时要是能既往不咎，我大师哥乐意在岳元帅帐前听令，杀退番兵，保国为民。
2: 师权说要是这样啊还真行。
1: 可以。卧牛山离九宫山多远？
2: 也就20多里地。你和牛皋奔九宫山，我奔卧牛山，你们稍微慢点走，我们差不多就能一块儿到九宫山下。
1: 那可太好了，那你就快去吧。不过可一定得把人请来呀。
2: 那没说的，那就像到我家一样。
1: 孟邦杰点头答应，上马奔卧牛山。
3: 牛皋说，兄弟你现在觉得怎么样啊？
2: 好多了，只是脑袋发胀。
3: 要是这样咱们就走吧，奔九宫山。
1: 两个人上马，依师权的主意就慢点走，等孟邦杰的大队人马到了，好一块儿到山下开仗。牛皋性急，一路上马上加鞭，师权怎么劝也没劝住，结果牛皋披马单人下去了。眨眼之间来到九宫山下，到了山下带出了坐骑，往山顶上一看，
2: 哟，牛皋也吓一跳，心想，我一向小瞧着占山为王的，有什么了不得的？这座山可跟一般山的不一样，高搭寨墙，火红缎子大旗在空中飘摆，上写九宫山铁面天王，中间斗大的董字，看这意思山中的兵丁还真有训练。
3: 牛皋一想，别让他吓住，我也站过山，怕什么？他一马当先来到了山下，冲着上面高喊，
1: 呆，九宫山上的人听真，速将劫去粮草车送到山下，勿还本主，不然的话牛二爷要抄山灭寨，火烧你们的窝了。
2: 喽啰兵听见了喊声，急忙往里边报告，时间不大就听到嘡啷一棒铜锣响，寨门吱呀呀呀分开了左右，从山上冲出一哨人马，为首一员大将，身高9尺，虎背狼腰，面似锅底，两道黄眉毛斜入天仓，海下连鬓乐腮的红胡须，半扎长的鸭耳毫毛，头戴宾铁盔，身穿乌油铠，坐骑青松马，手拿着一杆虎头月牙铲，战马来到山下，大喊一声，如同青天打个霹雷一样，
3: 呆，你是何人，敢在我的山下吵吵闹闹？
1: 牛皋没在乎，一拍胸脯，我乃岳元帅帐前先锋，官拜副统制，牛皋是也。
3: 山贼，你是谁？
1: 俺乃是九宫山铁面天王董仙是也。
3: 啊，你就叫董仙呐？快把劫去粮草车送还给我，
1: 饶而不死，牙崩半个说不死，你可知道牛二爷的厉害？董仙一阵的冷笑，
3: 哼，牛皋，你算干什么的？
1: 谁不知道你呀，头号的饭桶。
3: 你回去把岳飞找来，某家要会会他。
1: 牛皋说，董仙，你算干什么的？想见我大哥？我告诉你，杀鸡何用宰牛刀，我就把你收拾了，看剪吧。说完双剪一起砸下来，嘴里喊着，劈脑袋呀。董仙用虎头月牙铲一磕，当的一声，震得牛皋两臂麻木，差点把剪扔了。 董仙大产，直奔牛皋前胸戳来。牛皋没敢用兵刃磕，急忙闪身躲开，二马唰的一错蹬，董仙反手一跃而铲，只听到咔嚓一声，就把牛皋的头盔给削下去了。就一个照面，牛皋就败了，牛皋拨马就跑，他再也不回来了。可把董仙气坏了，方才他在山下大喊大叫，就一个照面就撩了，那我哪能放你呀？牛皋，站住！我看你往哪里跑。董仙拍马就追，一口气追出四五里地。董仙带住了战马，看了看牛皋，心的话，跑就跑了吧，转身回山。董仙都走了，牛皋还不知道呢，战马如飞。他自己马的威武铃哗啷哗啷直响，他以为董仙在后边追呢，没命的飞奔，一口气撩出20多里路，这才想起来回头看看，一看没有董仙，勒住了战马。哎呀我的娘啊，好悬了，哎，都怪我不听师权的话，险些丧命，我得歇会儿。牛皋下了马，刚要坐下，哎，就看前面来了10多个人。最前边的是一匹昏红马，马上坐一个小公子，年纪也就在14、15岁，头戴虎头三叉金盔，二龙多珠墨萼，前发齐眉，后发遮肩盖梗，面如满月，只长得天庭饱满，地阁方圆，鼓鼻子鼓脸的，身穿大红团花战袍，软金带纱腰，肋下佩戴3尺龙泉剑。在他后边14、15个人，全是穿青挂皂，家人打扮，每人手里都有兵刃，正和牛皋走个对面。牛皋想，这个小公子必是富家的子弟，带着家人出来行为打猎，消闲解闷。再往前走就是九宫山了，要是碰见董仙，岂不是白白送了性命？这小孩长得挺带人缘的，我做点好事告诉他一声。牛皋这个人挺热心肠，冲着小孩喊，哎，小公子别往前走了，快回来吧。那个小孩听见了喊声，带住了战马，吁，他看了看牛皋，是员武将，身上有甲胄，可就是没头盔。他打马来到牛皋的跟前，将军，你是喊我吗？
3: 啊，小公子，你是从哪儿来的？
1: 这小孩沉吟了一下，
3: 啊，我是从家来的。那好，你从家来的，还回家去吧，别往前去了。
1: 小孩皱皱眉，哎，这是为什么呢？
3: 我告诉你，前面有座九宫山，山上有贼，十分的厉害。你要过去碰上他，岂不是白白送命吗？所以我告诉你一声，快走吧。
1: 小公子听了这话倒乐了，将军，你怎么知道前面有强盗啊？
3: 实不相瞒，我刚才和他们打了一仗，没打过那个山贼，败到此地。
1: 哦，打了败仗了。将军贵姓大名，为何和山贼动起手来呢？
3: 我叫牛皋，是岳元帅帐前调遣，我的粮草车路过九宫山，被山上的强盗抢去。我到山下要粮，山上的强盗铁面天王董仙果然武艺高强，杀他不过，把我头盔砍坏了，才带到这块儿。
1: 哦，
3: 小公子听这话一抱拳，哎呀，牛将军，久闻大名，如雷贯耳，皓月当空，今日见面，三生有幸啊。
1: 哟，牛皋一想，呵呵，这小孩还能来两句呢，
3: 别客气别客气，都打了败仗了，还有什么名啊。
1: 小孩一回身，来呀，取我的铠甲来。家人答应一声，取过包袱打开，公子下马，顶盔挂甲，罩袍书带系甲蓝裙。牛皋再一看，小公子头戴金盔，身穿金甲，家将抬过一杆虎头赞金枪。小公子把马的肚带啪啪啪紧了三紧，推杆不去，帮鞍不回，帮鞍认凳上了战马，把大枪扑棱在掌中一抖。牛将军头前带路，我去会会这个山贼。牛皋暗竖大拇哥呀，
2: 好一员猛将啊！别看人不大，百步的威风，万丈的煞气，这杆大枪，枪杆比一般人使枪的枪杆全粗。看样子还需有些本领。小公子，你要干什么？牛将军，你给我带道，带我抓住贼寇，把你们的粮草车要回来。牛皋乐了，小将军，你姓什么叫什么呢？你不用问我了，我去会会那山贼，若是赢了，我就告诉你的名姓；若是取不了胜，你就不必问了。走吧。牛皋看见有帮忙的挺高兴，不过是个小孩啊，这要是有个好歹的，我多缺德呀。小娃娃，你哪能是贼寇的对手呢？回家去吧。小孩不乐意了，牛将军，你怎么小瞧人呢？
3: 哎，不是我小瞧，我看你太小了。
2: 牛将军，你这话就不对了。人不论大小，马不论高低，有志不在年高，无志空活百岁。竹竿子倒高，节节是空，金刚钻倒小，可能钻瓷器。我听说那岳元帅13岁在黄县就独占鳌头，我比当年的岳飞还大2岁呢，我怎么小呢？牛皋一听，哎，行啊，
3: 他是这么回事儿，我是怕你有个好歹的，岂不是坑了你的父母吗？你掂量掂量，能行不能行？哎，牛将军，你瞧热闹吧，投钱带路。
2: 牛皋不敢去呀。没见着人家大人把个孩子领到战场上，有个马高凳短的，对不起人呢。再说我要回去，董贤也不能饶我呀，所以他不敢动地方。旁边的家将说话了：
1: 牛将军，咱早就听说过你是岳飞的师弟，又是磕头的把兄弟。那岳飞一出事，枪挑小梁王，退金兵，大战八盘山，打死金牙胡、银牙胡，青龙山大白口袋阵800破10万，爱华山大战金乌珠，名扬天下。都说强将手下无弱兵，可你的胆子怎么这么小呢？叫你带路你就去吧，出事也不怪你呀。
3: 牛皋说，我有什么怕的，走就走，走。
2: 牛皋在前，众人在后，马上加鞭，不一会儿就来到了九宫山下。李远就听见了喊杀阵阵，再看半山坡上两军对垒，也不知道哪是哪的。等到近前，牛皋看清楚了，山上的人马是九宫山的喽啰兵，山下的兵丁也是青色绢帕罩头，浑身穿青挂皂，前胸号坎上斗大的勇字，也是喽兵。对前几员大将牛皋不认识，他再往旁边看了看，看清楚了，旁边站着施权和孟邦杰。牛皋明白了，这是孟邦杰从卧牛山请的人给我们帮忙。再看两军阵的当中，董仙和一员银盔银甲的将官打起来了。牛皋看明白了，冲着施权喊：贤弟，我回来喽。施权扭头一看牛皋，亲的话，谢天谢地，二哥耶，我正担心你有个好歹呢。哟，身后还跟了十几个人，这是哪的呀？二哥，这几位英雄是哪来的？牛皋就把半路上遇见小将军的事儿从头至尾说了一遍。兄弟，这些人马是孟贤弟请来的吗？对，刚才大寨主岳真劝董仙投降，董仙死也不降，所以两人身手不分上下。我看这意思，岳真赢不了董贤。两人正说话呢，小孩过来了：施将军、牛将军，我上去会会这个铁面天王，你们看怎么样？
3: 那好啊。哎，岳贤弟请归回本队。
2: 岳真听着有人喊，虚晃一招跳出圈外，拨马回归本队。那个小孩一马当先冲到两军阵，拦住了董仙的马头。
3: 哎，你可是董仙吗？
2: 董仙一看来的是个小孩，说话还奶光子味呢，手中的枪可有分量。
3: 小娃娃，你上来干什么？
2: 揍你来了。我看你这个样也像条好汉呢，为啥占山当贼呢？ 下马投降，饶而不死，不然小爷要踏平高山。董贤一听可气坏了，小娃娃，你好大的口气，你有何本领？看铲！一晃虎头月牙铲奔小孩前胸铲来，小孩并不着急，把大枪一顺，来个怀中抱月，咔汤给磕出去。董贤暗暗的吃惊，这个小孩力量不比我小啊，看来人不论大小，我得多加小心。两个人马打盘旋站在了一起，站了有十几个回合，再看小孩的大枪啪啪啪啪施展开了，好像金龙绞尾怪蟒翻身一样，把董贤就围在了当中。董贤就觉得前后左右到处是枪尖，那董贤只有招架之力，并无还手之功，汗就下来了。心中暗想，不行啊，再打我要败，我走吧。想到这，虚晃一招，拨马往山上便跑。小孩催马就追，一直来到了半山坡。董贤冲着上边高喊，贤弟快来助阵。话音刚落，从山上冲下四匹战马，马跑如飞，马上四员大将让过董贤，拦住了小孩的去路。这四个人各摆兵刃，刚要伸手，等小孩到了近前，四个人就愣住了。啊，少爷，是你！四位寨主嘡啷扔了兵刃，甩凳下了马，跪在小孩的眼前磕头，这才演出一段群雄际会，藕塘关解围。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초단파103.5MHz，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 초단파103.5MHz，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 초단파103.5MHz，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혹시스마트폰에중독되시지않으셨나요?매일너무많은시간을빼앗기고있지않으시나요?이제는잠시휴대폰을내려놓고자연석을걷거나가족과친구들과대화를나눠보세요.잠시의여유가당신의삶을더풍요롭게만들어줍니다.
3: 인터넷에서얻은정보그만큼중요합니다하지만모든정보가정확한것은아닙니다잘못된정보는오히려큰피해를불러올수있습니다인터넷에서정보를찾을때는출처를확인하고다양한의견을참고해정확한사실을파악하세요사실에기반한정보가정확한결정으로이어집니다